0: 你刚说话那里啊，我这么你高开好像你忘记了呢。
1: 能看到那么松吗呢？这啥木呢？꼭 타이 차간게바앙크나리만하이때능르사몽렉크나나무송자가이동어능꼭 타이 사양강바히에크나리만하이바해다아보나다꼭 타이 낭야가제바가샤제토케니오마하이토케니크나르딘게바앙크나르나이토케니부문판차간게바크나르나이다도무노르사몽이꼭 타이 마양이동가바르사몽아토케니베바응너너사디
0: 꼭고랑꼭고랑미세일단은하나하나하나원
1: 너너너
0: 뭐뭐아니저희그사리형그사모니이니바비세삼자하나뭐냐꼭뭐
1: 마니바이비바사리형나
0: 응응아아버님세뭐그응아버님세하나나
1: 아오
0: 이니바비세삼자하나뭐냐꼭타이
1: 꼭타이틱대동사그러대
0: 꼭타이칭통고이니바비세삼자하나이양고마라요묵탕고마라요
1: 하시나
0: 아오
1: 더더来看那航班，航班。阿弗里克金，看那来呢？我这拉沃，日查蒙盖霍尔扎克，迪瓦纳黑耶曼，朱里朱里，朱皮朱皮，托克尼。啊，日查蒙哥，托克沃穆沙奈罗蒙盖，啊，萨尔曼坎穆卡，拉尼穆卡尔吉泰，普里蒂金塔，克莱奈。日查蒙哥，托克沃穆沙奈罗，泰。日查蒙，日查奈罗蒙卡，阿尔盖亚克尼，泰。索努尼冈巴克，日查扎克。रिजर्व फरीका चिंखना लाइन आई और रिजर्व ना